0: 好点还要录嘞。
1: 啊对，我把我鱼放在那里边，你在烧鸡啊？进来了，还有鸡啊？你在等我，对吧？反正我还要回来。
2: 你看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教堂了，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